0: 是不嫌弃了吗？没有那么费力。你想把他俩都来谁？
1: 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
0: 啥地方，这个地上
1: 没有啥地方，
0: 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有啥地方，这个地上没